0: 对可以南那边来嘛巴掌满家里还把这个人马队拿着他也算满家还把这拿给他进去
1: 啊我都在那边的比赛给我了俺们说那边的比赛